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日军发动鄂西会战，这兵锋啊，直指湖北的西部，尤其是洞庭湖水域。咱们说呢，在陆军进攻之前呢，日本人又用了老套路，让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啊，分南北两线进行轰炸。咱们说中国这边呢，马上也做出安排，你分南北两线呢，我也是南北两线。南线呢，就让飞虎队出动，这北线的任务啊，就交给了中国空军。有人问了，咱们好长一阵时间呢，没再说中国空军了，一直说他们呀在休整，现在怎么样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到现在为止啊，中国空军已经基本恢复了作战能力。咱们说呢，自1941年成都的314空战之后啊，中国空军呢是元气大伤。好不容易攒到现在啊，美军那飞机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除了补充飞虎队之外啊，中国空军自己也开始够使了。这时候战斗力恢复就成了一个必然。要说人才方面倒是也不用太愁，因为啊刚开始建航校

的时候，中国空军呢，有一条规则，这毕业生里啊，最优秀的那几个分成两波，一波啊放到前线作战，另外一波呢让他留校任教。这一方面呢可以让下他的学弟们呢得到更好的教学，这另一方面呢也是留作种子以备万一。比如说现在这第四大队的新任大队长，这就是个之前留种子的人物，姓李，叫李向阳，他是航校三期的，跟郑少愚、岳以勤这都同期。他呢当年在航校的时候特别优秀，跟郑少愚、跟岳以勤不相上下，结果最后分配呀，人家俩去了前线作战，李向阳呢留校任教。直到后来呀，璧山空战之后，中国空军那一线的精英啊，死的死，伤的伤，那是消耗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毛邦初回来才拿调令，把李向阳调到一线。咱们说这李向阳啊，天生他不是个善茬子，他这一出场就震惊了中日两国。有人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成都314空战之后，毛邦初做了一道指示，让中国空军呢避战自保，日本飞机一来呀，我们就跑，等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再回来。就这条命令，咱们实话实说，迫于无奈，没辙呀，真一打，没准就打干净了，最后这点种子得保存。但咱们也说呀，这条命令绝对不得人心，好多百姓包括飞行员自己都特别不满。结果呀，有一次日本人又来空袭重庆，毛邦初就下令啊，全军躲避，飞机啊全跑了。可唯独这个李向阳呢，他不服，他还要上天迎战。当时呢就有那同僚劝他，哎，向阳，你较什么劲呢？日本人太厉害，咱打也打不过，你这么上去不白白送死吗？没想到这个李向阳啊，一听这话直掉眼泪。你们别说了，我的教官、我的学长，包括我的同袍都已经死了，甚至啊，连我的学弟、学生这都没了，现在要留我一个有什么用啊？这一仗我要死了，我就陪他们去。这李向阳啊，也真够任性的，把别人推开，他呀就找飞机去了。可咱们说呢，现在重庆主力战机全跑了，这李向阳啊，找来找去，只找着一架教练机。这教练机啊，性能太次，那都是初级学员呢，拿它训练使的，没人敢用它来空战呢。可这李向阳呢，他没得可选，就驾着这架教练机啊，直扑敌人的机群。咱们说这回呢，日本人呢来了32架轰炸机，本来他们认为这支那空军已经灭亡的干火，我们来轰炸多少次都没事儿，这回呀肯定也没事儿的干火。可没想到这个李向阳说着话就杀到眼前，一对32
就展开了肉搏。当然咱说啊，李向阳一个人没法改变战局，但是他这股猛劲儿把日本人给吓坏了。据说日本在那一仗还带了两个新闻记者，他们在飞机上就拍那镜头，其中一个镜头显示啊，就李向阳这架飞机和日军的轰炸机群离得特别近，平行飞了大概十秒，这才叫贴身肉搏呀，您说猛成什么样。所以等这帮日本飞行员呢回去一报告，说这个李向阳有多么多么厉害，这日军的指挥官一听，啪一拍桌子，八嘎，皇上嘛，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咱们说呀，这日军的指挥官呢，你别看这嘴仍然还挺硬，但是呢他心里呀也不得不心生敬佩，哟西指那勇士很多很多的干活，敢空手入白刃的就不止一个，前有周廷芳，后有李向阳的干活。当然咱们说李向阳因为这一战一方面声名鹊起，另一方面呢也悬点丧命。您想想一对三十二，这得多危险呢。所以等这个李向阳打下来呀，飞机几乎被打成筛子，本人呢也负伤好几处，但好在啊没有性命之忧。咱们再说空军的总指挥毛邦初呢，他对这个李向阳啊是又气又乐，气指气啊这个李向阳不听指挥私自出战，但这乐呢毛邦初也很感慨呀，我们中国空军呢血性还有，以后恢复也好办。所以这毛邦初啊干脆做了一个决定，表彰李向阳，给他颁发了勋章，而且呢就管他叫拼命三郎。李向阳之后就这外号。但是呢在底下这毛邦初啊也动了手脚，一方面呢他把主力的战绩全搁到自己信得过的人手里，他下命令啊那些人不敢不听，另一方面呢把那多余的战绩全调到大后方。总之啊像李向阳这么猛的人呢再想迎战他找不着飞机。所以啊李向阳之后没有第二次迎战，也就是这个原因。可咱们说呢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中国空军呢开始恢复，现在又要正式作战。这毛邦初呢就把这个李向阳啊提成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让他呀打先锋迎击北线的日军飞机。咱们说这个李向阳呢接令之后高兴得不得了，总算呢能够再次出战了，而且光明正大。他呢在出击之前呢也挺仔细，跟陈纳德呢反复进行交流，日军的飞机还有飞行员都什么状况啊？你得告诉我。陈纳德这老头呢脾气也挺好，跟这个李向阳啊一一说明。这李向阳听了之后呢心领神会，他呀也开始学飞虎队，这第一仗他就打算呢轰炸湖北荆门的机场，等于
先端日本人的基地，

咱们说这一招呢，日本人呢是真没想到。等李向阳他们这些飞机啊，都到了湖北荆门附近，那日本人一看呢，还聊天，哎，这是哪儿的飞机的干活呢？哎，你看的翅膀上青天白日灰的干活，这个呀，应该是指那征服空军的干活。不可能的干活呀，指那空军早就被咱们消灭了，怎么可能有冒出来的干活呢？那我就不清楚了。你们看看，青天白日灰的干活，跟陈纳德的不一样的干活。哎，对了，他们冒出来，这是要干什么的干活呢？哎呦，坏了，他们不是要轰炸的干活吧？哗！这帮日本人呢，乱作一团。他们再想打电话去通知啊，晚了，中国空军这炸弹早都扔下来了，吱吱吱，嘟嘟嘟，吱吱嘟嘟。这回啊，日本人是猝不及防，湖北荆门机场那机库、营房，包括跑道，都给炸坏了，而且呢，直接炸毁飞机三架。但有一点可惜呀，这仗美中不足，咱们第四大队是战斗机大队，咱那轰炸机呢，现在换装美式的，飞行员呢在适应，所以这仗就没带来。要不然的话，这湖北荆门机场的所有目标，咱得一块儿给断了。咱们说呢，李向阳他们这边啊，出其不意，很好的迟滞了日本的进攻，这仗打的呀相对轻松。但是呢，南边陈纳德那边啊，是场硬仗。他们碰上的是老对手，第25战队，还有第33战队。咱们前文说过呀，陈纳德两次错肩行动，玩的就是他们，给他们这飞机啊，几乎炸成全毁。但咱们也说呢，日本当时的工业水平啊很高，这损失几十架飞机啊不是问题，很快呢他们就可以补充完毕。就现在又是一水的一式损，非常厉害。而咱们说日军这边呢，这俩战队啊都心里憋着劲呢，想要好好的收拾一下飞虎队。有人问了，那怎么收拾呢？这日本人呢还是老计划，先轰炸，让地面部队去呼叫支援，等飞虎队赶来呀，就一锅端。所以呢，1943年1月31号，这日本人呢空袭衡阳。这陈纳德接报之后啊，不敢怠慢，赶紧派出三员虎将，德克斯希尔、鲍勃尼尔，还有罗伯特斯科特，让他们仨呀带20架 P-40 前去增援。咱们说呢，这是飞虎队这边的状况，日军那边呢也同样做好了准备。负责轰炸的那些轰炸机呀，他们是诱饵，扔完炸弹就走，不多留。而主力呢是20架一式损，指挥官呢是25战队的代勇兵卫大卫。这家伙挺鬼，他呢带队跑到8000米高空，就隐藏在云层里。咱们说呀，这代勇兵卫他很明白 P-40 的招牌动作呀太厉害，这俯冲

0: 射击一旦打着没好，所以他呢就留了一个心眼儿，跑到8000米的高度，他就认为这你美国飞虎队一般高度也就是4000米到6000米的干活，我们比你高，你呀就俯冲不了的干活。他呀还挺满意。可是呢，等飞虎队真的一来，日本人和飞虎队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咱们说飞虎队这帮人呢也加了小心，他们来的时候飞行高度也保持在8000米，这一方面呢有利于他们的招牌动作俯冲射击，这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断定日本的一式隼在8000米高度他们也玩不转。结果呢双方都留了心眼儿，整在8000米高度打了一个照面，这两边啊都吓了一跳。结果呢飞虎队这边啊，那德克斯希尔就在无线电里喊，伙计们就跟他斗一斗，日本人在这个高度他也玩不转。这飞虎队的人一听，得那就拼吧，所以啊他们是各显其能，驾着 P40 啊跟日本人的一式隼那就斗在一处，呜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这一打呀还出乐子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8000米高度空气稀薄，当时这两种飞机没戴那氧气面罩，所以飞行员的反应啊也会变慢，动不动啊就头晕。而且呢这个高度啊对飞机的影响也大，所以双方这一场格斗啊简直就是慢动作，看着能打上，其实呢自己也变慢，总差一点。不过咱们说呀，即便在这个状况下呀，日本人的一式隼还能有点优势。这也难怪，他设计的时候就是以轻快为准，所以呀，机动性极佳，这每个回合呀都能占点便宜，能给那 P40 几枪。但那 P40 呢皮糙肉厚，挨了两枪啊也不要紧，仗着这个就跟一式隼斗的是难解难分。咱们再说这飞虎队的王牌之一德克斯希尔，他呀之前试飞过一式隼，在8000米高度迎击呀就是他出的主意。但咱们实话实说呀，他呀也就是进行过试飞，并没有实际的格斗演习，所以这一打呀跟自己想的还真有点差距。这德克斯希尔一看呢真有点后悔，嘿，没想到在这个高度啊我都头晕得厉害，对这帮日本小子我看影响不大呀，看来他们的训练比我们还严格。哎，早知道我们应该带几架 P43 来呀，那飞机高空性能好，有氧气面罩，还有涡轮增压器，这要有他们在呀肯定能屠杀小日本啊，嘿。可咱们说呀，现在后悔没用，你要想带那 P43 的得下次了，这一次怎么办呢？这德克斯希尔啊是越打越郁闷。就这时候呢无线电里有人说话，是斯科特的声音。
1: 哎，我说戴克斯，你那招好像不太灵，不行啊，看看我的，我不开枪了就弄死他。

话音刚落，斯科特那飞机奔底下就俯冲。那德克斯希尔一看呢，他有点傻，这斯科特想干嘛呀？他俯冲谁呀？底下也没有敌机呀。咱们再说斯科特那边呢，他俯冲下去了，跟他对位的呢是日本飞行员陈四藤吉草长。这陈四藤吉一看他这俯冲，想干什么的干活呢？哦，难道想跑？没那么容易的干活。他呀也一加油门，随着这斯科特呀就俯冲下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边冲啊他边开火。这斯科特呢仗着 P40 结实，忽视攻击，接着往下冲。而这时候呢，日军指挥官戴勇兵卫他明白了，坏了，我们要倒霉的干活。飞虎队大战一世损，这回啊是硬碰硬。可结果呢，飞行员们发现呢，在8000米高空啊仍然咱们吃亏，这怎么办呢？这时候飞行员罗伯特斯科特灵机一动，驾着这 P40 啊他就往下俯冲。咱们说呢，和斯科特对位的是日本飞行员陈四藤吉草长。这陈四藤吉一看，哎，这俯冲干嘛呀？哦，想逃的干活，没那么容易，我追上去干掉你的干活。所以他也驾着伊士隼呢，随着斯科特也往下俯冲，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边俯冲边开火。咱们再说斯科特呢，他呀仗着这 P40 结实抗揍，他呀忽视攻击，继续俯冲。所以这对对手啊以极快的速度从8000米的高度直冲到4000米往下。咱们说这时候呢，日军的指挥官戴勇兵卫他有点明白了，坏了，他这不是要……这时候戴勇兵卫啊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对手了，赶紧跟无线电里喊亚美德。等这话喊出来啊已然来不及了，这斯科特的飞机啊已经冲到了极限的速度。紧接着呢，这斯科特用尽平生的力气往怀里这一顿操纵杆，他这 P40 啊当时头就翘起来了，唰，这 P40 啊几乎是以平的方式往下落了好几米，哎，刹住了，唰，他飞走了。咱们再说那陈四藤吉呢，他一看，哎，这是干什么的干活呢？算了，他能干的我也能干的干活。所以这陈四藤吉啊也往怀里一顿操纵杆，哎，没想到啊这不顿则已，一顿惹事儿了。怎么回事呢？就见他这架伊士隼呢咔嚓咔嚓两边的机翼啊当场折断，陈四藤吉那飞机主体呢翅膀也折了，跟那铅笔似的，呜，咚，摔在地下，当场损毁。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在二战时期呀，日本这战斗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变态的强调机动性，所以他这些飞机呀，向来比较轻，打起来呀，快马轻刀，来无影，去无踪，的确了不得。但咱们也说呀，这事儿有利必有弊。

日本人特别注重机动性啊，他这防御力必然会牺牲。尤其啊，是日本飞机这结构出了名的脆弱，所以啊，号称机脆脆。而且呢，这伊势隼呢，在机脆脆中，它属于最高的机脆骨。咱们说之前呢，斯科特他们试飞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一点，几个特技动作之后啊，降落下来一看，飞机那铆钉啊已经都变形了。而且呀，这变形还不说，他把飞机上那蒙皮呀也给割破不少，飞机上也就因此出现了好多的窟窿。那斯科特呢，他看完就断定啊，这飞机的结构啊肯定不结实，如果我引诱它俯冲然后强行拉起来，这样不用我打它自己就受不了，非折了不可呀。也就因此，斯科特就往外放大话，说他呀可以不开枪就干掉伊势隼。其余的人呢，刚开始还不信，认为他吹牛，可没想到这招是真管用。咱们说呢，斯科特玩死这第一架伊势隼呢，日军的机群当时一阵大乱，没辙呀，谁想到这么奇怪的招啊。咱们再说飞虎队这边呢，三大王牌斯科特下去了，上头还有俩，德克斯希尔还有鲍勃尼尔，这俩人也坏着呢。这一看，哎，斯科特这手还真行，咱也试试。行了，试就是。所以他们俩人呢又打了两个回合，不约而同就往下俯冲。呜呜，咱们说这日本人呢特别一根筋，您说啊，前头都已经有前车之鉴了，这美军飞机再俯冲那就别跟了，不行，这日本人呢非跟不可。于是啊，两架对位的伊势隼分别追着鲍勃尼尔还有德克斯希尔，呜呜，也俯冲下去了。咱们说那鲍勃尼尔还有这德克斯希尔啊，这俩虽然是猛将，但是呢这坏水啊一样也不少。他们呀等飞机冲到最快，往怀里一带操纵杆，呜。

就这种超大型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呀、不太可能。这一点呢他们就放心一点了。所以啊就得寻找2500公里以内那大型的陆上机场。这一找不要紧呢，日本人发现呢太平洋战场虽然现在战况紧急，但那儿还不太着急，美军离着还远着呢。但相反呢，中国战场这2500公里以内大机场有好几个。这日本人一算，指那方面太危险的干活。虽然说我们已经占领了支那大部分的地区，但是呢即便是支那的后方重庆成都距离我们呀也在2500公里以内的干活。从这儿起飞呀一样能炸到我们本土的干活。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呀用最后的兵力扫荡支那机场的干活。可是扫荡哪儿呢？这日本人呢赶紧在列表，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中国的东部和北部还有好些那小型机场。这日本人一算呢这倒不担心。为什么呢？就这些小机场啊是当初毛邦初修的，目标啊是执行空中游击战。这种机场啊个头小是其一，大型飞机它起降不了。再有一个呢，现在这些机场好多都是半废弃状态，去那儿也没法补给。所以日本人呢把这些机场给划了。之后呢日本人再筛，他们就发现呢中国现在有四个城市比较危险。这四个城市在哪儿呢？重庆、成都、兰州、昆明。这四个城市不仅那机场个儿大，而且呀这一个城市之中机场啊还不止一个。这个太危险的干活我们呀得尽快扫荡，不然的话撕拉撕拉的干活。有人问了，这日本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哪儿呢？咱们说呀，日本人呢还是打算擒贼擒王，先拿重庆下手。而且呢这第一个目标啊就是重庆境内最大的机场梁山机场。可咱们说呀，这确定目标啊不难，你在地图上一圈这就完事儿。但是呢这要说执行可有难度。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也说了呀，中国空军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战斗力，那飞机呢都是美国支援的 P40 P43 还有 P66，跟日本人打起来呀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就现在呢鄂西会战呢战至正酣，这中国主要的几大机场啊弦绷的都特紧，天天呢飞机起降不断，你要这时候去轰炸呀恐怕没好。咱们说日本人呢还真不信邪，连续几次试探性轰炸，果不其然都没成功。咱们说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6月。这时候鄂西会战已经接近了尾声，日本人呢战局不利，准备要撤退了。可咱们说呢

0: 就在这时候，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又出了一个主意，反正我们的会战已告失败，部队即将撤退的干火，如果我们撤退，支那空军必然要轰炸我们的干火。就在这时候，支那飞机来来回回也多，而且呢，会战即将结束，警惕性肯定也降低的干火。我们不如趁此机会浑水摸鱼，派飞机袭击梁山机场，肯定能打支那空军一个措手不及的干火。哟西，这样不错的干火，咱们鄂西会战虽然失败，咱们也把他梁山机场炸了的干火。我听说呀，支那古话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这么回事的干活。咱们说呢，这日本人呢想的挺美，所以呀就照这个执行。就在6月6号之后，日军从鄂西战场全线撤退。咱们说蒋介石呢，果不其然给陈纳德和毛邦初下令全线出击，用空军呢迟滞敌人的撤退速度，争取拿到更大的战果。咱们说呀，蒋介石那是最高指挥官，他一下令啊，那真是兵随将令，草随风。陈纳德和毛邦初马上就布置，让中国空军还有美国的第14航空队，也就是前飞虎队，全线出击，分批分路轰炸敌人的交通要道，还有那溃散的军队。可咱们说呀，这么一干必然乱套。您想想，这飞机从各个机场起飞，执行的是不同的任务，这不乱可能吗？而咱们说日本人呢，他们就等这个机会呢，一看中国空军这儿乱，好，他们呀派了12架伊士隼，还有9架轰炸机，那是直扑梁山机场。这日本人呢对自己的计划还挺满意，我们这回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活，支那空军呢肯定想不到的干活。但咱们这儿也说一句啊，中国自古啊就有一句话，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和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和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

0: 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1: 如果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1: 如果我
2: 如果 我,
3: 如果 我,
2: 如果我
1: 生命没有如果，
3: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

0: 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同一片夜空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生活似乎离得很近，又似乎很远。那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和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吗？其实啊，古人和今人生活的相似程度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你能想象古人也要面对996吗？古代学生同样有寒暑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让我们透过千年风俗流转，进行一场时空之旅。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许多人以为寒暑假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其实不然。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就开始给学生们放寒暑假了。他将授课的教室选在云梦山鬼谷洞里，洞里有山泉，一到夏天水位上涨，搞得学生们没法上课。无奈之下，鬼谷子只好规定每年夏天放一个暑假。汉武帝时期，寒暑假逐渐推广开来，到了唐朝，放假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唐六典记载，每年五月份学生们要放田假，就相当于现在的暑假，九月要放寿衣假，相当于寒假。古人的假期都选择在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放假的时节，比如田假选在了农历的五月，就是因为这时刚好是农忙时节，学生们回家可以帮家里干农活。寿衣假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开始，这时天气转凉，学生们需要回家来添置厚衣服。田假和寿衣假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古代交通不便，学生们的家距离学校的距离也不尽相同。考虑到实际情况，汉代的学校一般会把学生花在路上的时间刨除，不计入假期之内。不过到了唐代，学校考勤就比较严格了，各大学校都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若是家离得太远，实在赶不回来，那就得提前申请延长假期，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于是每年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官道上放眼望去，全是赶路回学校的学子。与城市不同，乡间学校常常把冬季开学时间调整为农历十月。陆游写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儿童冬学闹比邻，他还在旁边写了注释，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冬学上课时间短，能安排的课程内容有限，参加冬学的大多都是一些贫寒子弟，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识几个字。相比冬学，春学就显得分量十足。以明朝为例，春学分为八月制和十二月制，也就是说学生一旦开始上学，短则需要上八个月，长则需要上整整一年。明代的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们只有在每月拜谒孔子那天才可以放一天假， 其余时间都必须在学校学习。在假期里，古代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差不多，喜欢利用休闲时间娱乐放松身心。明清两朝的寒假，年轻人往往呼朋唤友去湖面上滑冰，谓之冰嬉。据《倚清阁杂钞》记载，明朝时期，北京城里的富家子弟常常在积水潭冰面上放十多张冰床，床面放满酒菜，然后一边饮酒一边滑行。到了清朝早期，努尔哈赤手下已经有了擅长滑冰的特种军队，这支军队擅长神速突击，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清兵入关之后，冰嬉仍是军队的训练项目之一，在每年冬季的阅兵仪式上，都会有2000名滑冰高手参与阅兵。乾隆年间，冰嬉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时的冰嬉已被正式确立为国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喜欢让宫廷画师们将冰嬉场面画下来。从这些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冰嬉的选手们表演的高难度动作。他们不仅会花样滑冰，还融合了射箭、飞刀等杂技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在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因擅长歌舞而获得雍正喜爱的安陵容被人下了毒，嗓子失声，之后逐渐失宠。不甘受辱的安陵容听从皇后的建议，另辟蹊径，苦练冰嬉技巧，最终以冰面上的舞姿重新赢得皇帝的喜爱。这段剧情虽然是杜撰出来的，却符合史实。清朝皇室的发祥地在东北，东北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当地居民在生活当中逐渐适应了冰雪环境。清兵入关后，皇室每年冬天都会在太液池组织大规模宫廷冰嬉，为的是鼓励八旗子弟勤练武艺，不忘当年祖先们的英勇。到了冰嬉这一天，各旗兵丁依次亮相表演，表演出色的不仅会得到皇上的嘉奖，还有机会飞黄腾达。上行下效，冰嬉在宫廷当中流行，自然也会带动民间的追捧。随着冰刀制作技术的进步，这一运动的普及性就更强了。放寒假可以进行冰嬉，那古代学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又能去哪儿玩呢？1979年，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的挖掘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体两侧各有一只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贾湖骨笛。骨笛由鹤类动物的齿骨做成，笛身上有7个分布均匀的圆形音孔，经过测音，骨笛可以发出完备的6声音阶。根据考古人员的推测，这座墓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某个部落的酋长，骨笛就是墓主人的演奏乐器。由此可见，早在史前时期，古人就已经可以依靠乐器来打发时间了。打开古人的时尚圈，高能解锁古人的潮流生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欢迎继续收听。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之间流行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旅游，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羲之。永和九年暮春时节，王羲之与朋友共同游会稽山。旅行途中，大家流觞曲水，撰文助兴，这场兰亭雅集流传千古。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次两次还好，若是常常想着诗和远方，容易一言不合就辞职。对于这一点，陶渊明深有体会。他自从写了《归去来兮辞》后，天天只想着怎么打发无聊时光，他喝酒、弹琴、种地，要么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流连忘返，要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怡然自乐。在后世看来，陶渊明如神仙般悠闲自在。 现代人过夏天离不开喝冷饮，其实在没有冰柜的古代，人们一样能够喝到冷饮，而且制作方式还更加的低碳环保。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宫中设有伶人，即专门负责管理冰块的官员。伶人在冬季十二月凿开湖面取冰，将其储藏起来，等到天气转热再取出。在古人看来，冰窖开启后取出的第一批冰最为珍贵，人们会将它放到祭盘里，拿到太庙祭祀先祖，剩下的冰便可以由天子支配了。有时候周天子想吃冰镇水果，就可以让人把冰块放进一种特制的容器冰鉴当中，再把水果放进去冷藏。冰鉴密封性很好，里面的冰块融化速度比较慢，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西周时期，夏天的冰块是周天子和贵族的

0: 专属，普通贵族和平民不得享用。后来周天子为了赏赐亲近的卿大夫和士，往往会在夏季赠给他们冷饮以示恩宠，这叫赐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若是权势较大，便可私下偷偷享用冰，他们会让下属取出冰块放在室内，称之为冰室，用于夏季消暑，这可以看作是空调房的雏形。史书记载，楚国令尹孙叔敖的侄子韦子冯生性谨小慎微，楚康王即位之初想把韦子冯升职为令尹，但是韦子冯考虑到楚康王曾经杀害臣子，决定先明哲保身，稳居兵士，静观这位新王的作为。后来韦子冯通过观察发现楚康王是个明辨是非的英明之主，这才从兵士出来，同意做他的辅臣。在隋唐以前，兵士和兵库只有皇家贵族才用得起。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隋唐以后民间渐渐开始出现兵库。到了唐朝，人们甚至掌握了人造冰的技术。人造冰的出现使得平民也可以享用冷饮。唐朝时，长安街头就有人卖冰，还有用绿豆汤加刨冰和冰糖制成的冷饮，时人称之为冰雪冷水。虽然有人造冰的加持，可是想要把冰储藏起来还是一件难事，因此唐朝的冰价一直居高不下。用云仙杂技的话来说，就是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币。到了宋朝，制冰的手段进一步普及，随着成本降低，夏季冷饮终于走进了千家万户。北宋时，冰镇酸梅汤就已经很常见了，街头随处可见小贩售卖。不过按照民间说法，酸梅汤是宋末明初才出现的，酸梅汤行业的祖师爷是明太祖朱元璋。传说朱元璋17岁那年，家乡遇上灾荒，全家断了粮，朱元璋的爹妈和大哥都饿死了，全家只剩下他和二哥。朱元璋跑到皇觉寺出家为僧，换一口饭吃，二哥则去外地逃荒了。朱元璋在寺庙待了个把月，寺里也断了粮，方丈决定暂时关停寺庙，让和尚们下山化缘。上面的命令发下来，朱元璋只好拿起手杖背上行囊下山。这一路除了化缘，他还时不时贩卖一些乌梅。有一年他在湖北荆州卖乌梅，不幸染上瘟疫，病中数日未进食。忽然有一天，他特别馋乌梅的酸味，就给自己煮了一锅乌梅汁儿，喝完后病居然好了大半。朱元璋这回可乐坏了，这哪是乌梅呀，简直就是救命的神药。他把病养好后，赶紧挑了两担子乌梅出门，给别人推广自己的治病良方。染了瘟疫的人一试，哎，果然有用，于是争相抢购，朱元璋借此发了笔大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酸梅汤行业的从业者还真认朱元璋当祖师爷。后来民间又有一种说法，说咱们现在喝到的酸梅汤是清宫御膳房为皇帝制作的饮料，后来才流传到民间。据清末的《道贤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京夏季凉饮以酸梅汤为佳品，系以乌梅和冰糖水熬成，外用冰为之，久而自凉，不伤人且去暑也。梅子未成熟时摘下，经过加工熏制做成乌梅，这就是酸梅汤的原料。乌梅味酸，北京人称之为酸梅，酸梅汤由此得名。老北京最早专营酸梅汤的店铺是西四牌楼的龙井河，闹义和团时被迫关了门，后来以信远斋最为出名。信远斋的酸梅汤都是半夜熬的，熬熟后放进白底青花的大瓷缸，用冰桶镇着，等到第二天上午出售。 以前的冰镇不是直接把冰块倒入，而是用容器将饮料盛起来，四周围上大量的碎冰块，让饮料慢慢的凉透，味道又不会被冲淡。那时候信远斋的酸梅汤每年只卖70天，每天只卖2缸，卖完为止。梁实秋在酸梅汤与冰葫芦中写道，他家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浓，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酸梅汤虽然好喝，但冷饮毕竟太凉，一般家长也不会让孩子多喝，只有在抗战胜利的那次，梁实秋才放任孩子连喝了7碗。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带您直击古代潮流现场，你以为是穿越了，其实是古人太有智慧了，这些我们以为的新潮，古代其实早就流行过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丸子酱说，这是一本有趣好玩的历史书，作者从另类角度分6个方面把古人的潮说明白了，尤其是思维篇里，没想到现在的一些点子原来在古代早就被应用了。读者大麦说，原来从古至今，人们对工作、娱乐和生活的理解与追求都是一脉相承的。读者阅读时光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用现代的思维去解读古人的生活，给古人说的话、做的事增添了一股潮流气息。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漫画，原来是一种鸟的名字。在中国，漫画这个称谓到底是谁最先使用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04年上海井中日报以时事漫画为题陆续刊载漫画，有的说是1925年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以子楷漫画为题陆续发表丰子恺的画。其实漫画一词古代中国早就有了，可以上溯到宋代。宋代的瀛州和墨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信天鸢和漫画这两种鸟就生活在二州的塘坡之上。塘坡是北宋时期在河北地区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利用地势低洼的自然条件开沟筑堤引水截流，建成密密麻麻的水网系统，目的是阻止契丹人的入侵，同时又能发展种植业。信天鸢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信天翁，信天翁属于大型海鸟，信天翁的觅食活动都在水面上进行，常常安静地伫立不动，古人因此误解这种鸟不能捕鱼。漫画这种鸟即今天所说的琵鹭，是朱鹭科的长脚大型水鸟，嘴巴长直扁阔，极似琵琶，而且在浅水处觅食，张开嘴巴在水中不停地滑动，就像弹琵琶一样，故称琵鹭。中国境内有白琵鹭和黑脸琵鹭两种，二者区别在于白琵鹭的体型稍大，而黑脸琵鹭面部的黑色裸露皮肤一直延伸到眼睛后方。那这种鸟为什么叫漫画呢？北宋学者朝月之在文章中写道，黄河多桃河之属，有曰漫画者，常以嘴画水求鱼，漫画其名是因为这种鸟以嘴画水求鱼而来。漫者无拘束，漫画即无拘无束的散漫的画水，这才是漫画一词的最早出处。漫画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漫笔而画，随意而画，虽然不同于今天漫画的含义，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没听过的故事，学

0: 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去表达了自爱啊，更是一封写给自己心灵的情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率先发出的专辑主打《我爱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谐音嘛，五二五。这首歌是杨墨一作词，陈建奇制作，创作核心就是自我和解，接纳全部的自己。陈浩宇说，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对话，因为爱自己是万物的起点。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一首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流而上、坚守本心的热血态度，全是冲破困境的力量感。

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剧封神现场，全网刷屏，要的就是这秩序之外的一秒。

下一首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哎，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哈，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下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柯立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7: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5: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

0: 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7: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9: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1: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

0: 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4: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7: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6: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7: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6: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8: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9: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1: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0: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2: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2: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4: 同步落实沈兴亭安心

助、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务。

0: 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8: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0: 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将继续维护黎巴嫩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级地震， 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 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2: 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 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摄氏度， 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摄氏度， 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 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早晨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日军发动鄂西会战，这兵锋啊，直指湖北的西部，尤其是洞庭湖水域。咱们说呢，在陆军进攻之前呢，日本人又用了老套路，让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啊，分南北两线进行轰炸。咱们说中国这边呢，马上也做出安排，你分南北两线呢，我也是南北两线。南线呢，就让飞虎队出动，这北线的任务啊，就交给了中国空军。有人问了，咱们好长一阵时间呢，没再说中国空军了，一直说他们呀，在休整，现在怎么样了呢？咱们书中代言的，到现在为止啊，中国空军已经基本恢复了作战能力。咱们说呢，自1941年

成都的314空战之后啊，中国空军呢、是元气大伤，好不容易攒到现在啊，美军那飞机源源不断的到达中国，除了补充飞虎队之外啊，中国空军自己也开始够使了。这时候战斗力恢复就成了一个必然。要说人才方面倒是也不用太愁，因为啊，刚开始建航校的时候，中国空军呢、有一条规则，这毕业生里啊，最优秀的那几个分成两波，一波啊放到前线作战，另外一波呢让他留校任教。这一方面呢可以让下他的学弟们呢得到更好的教学，这另一方面呢也是留作种子以备万一。比如说现在这第四大队的新任大队长，这就是个之前留种子的人物，姓李，叫李向阳，他是航校三期的，跟郑少愚、岳以勤这都同期。他呢当年在航校的时候特别优秀，跟郑少愚、跟岳以勤不相上下，结果最后分配呀、人家俩去了前线作战，李向阳呢留校任教。直到后来呀、璧山空战之后，中国空军那一线的精英啊，死的死，伤的伤，那是消耗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毛邦初回来才拿调令，把李向阳调到一线。咱们说这李向阳啊，天生他不是个善茬子，他这一出场就震惊了中日两国。有人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成都314空战之后，毛邦初做了一道指示，让中国空军呢避战自保，日本飞机一来呀，我们就跑，等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再回来。就这条命令，咱们实话实说，迫于无奈，没辙呀，真一打，没准就打干净了，最后这点种子得保存。但咱们也说呀，这条命令绝对不得人心，好多百姓包括飞行员自己都特别不满。结果呀，有一次日本人又来空袭重庆，毛邦初就下令啊，全军躲避，飞机啊全跑了。可唯独这个李向阳呢，他不服，他还要上天迎战。当时呢就有那同僚劝他，哎，向阳，你较什么劲呢？日本人太厉害，咱打也打不过，你这么上去不白白送死吗？没想到这李向阳啊，一听这话直掉眼泪。你们别说了，我的教官、我的学长，包括我的同袍都已经死了，甚至啊，连我的学弟、学生这都没了，现在要留我一个有什么用啊？这仗我要死了，我就陪他们去。这李向阳啊，也真够任性的，把别人推开，他呀就找飞机去了。可咱们说呢，现在重庆主力战机全跑了，这李向阳啊，找来找去只找着一架教练机。这教练机啊，性能太次，那都是初级学员呢，拿它训练使的，没人敢用它来空战呢。

可这个李向阳呢，他没得可选，就驾着这架教练机呀、啊，直扑敌人的机群。咱们说这回呢，日本人呢来了32架轰炸机。本来他们认为这只拿空军已经灭亡的干货，我们来轰炸多少次啊都没事儿，这回呀、啊、肯定也没事儿的干货。可没想到这个李向阳说着话就杀到眼前，1对32就展开了肉搏。当然咱说啊，李向阳一个人没法改变战局，但是他这股猛劲儿把日本人给吓坏了。据说日本在那一仗还带了2个新闻记者，他们在飞机上就拍那镜头，其中一个镜头显示啊，就李向阳这架飞机、啊、和日军的轰炸机群离得特别近，平行飞了大概10秒，这才叫贴身肉搏呀，您说猛成什么样。所以等这帮日本飞行员呢回去一报告，说这个李向阳有多么多么厉害，这日军的指挥官一听啪一拍桌子，八嘎，皇上嘛，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咱们说呀，这日军的指挥官呢，你别看这嘴仍然还挺硬，但是呢他心里呀、啊、也不得不心生敬佩，哟西只拿勇士很多很多的干货，敢空手入白刃的就不止一个，前有周廷芳，后有李向阳的干货。当然咱们说李向阳因为这一战一方面声名鹊起，另一方面也悬点丧命。您想想1对32这得多危险呢、啊、所以等这李向阳打下来呀、啊、飞机几乎被打成筛子，本人呢也负伤好几处，但好在啊没有性命之忧。咱们再说空军的总指挥毛邦初呢，他对这个李向阳啊是又气又乐，气指气啊这个李向阳不听指挥私自出战，但这乐呢毛邦初也很感慨呀、啊、我们中国空军呢、啊、血性罕有，以后恢复也好办。所以这毛邦初、啊、干脆做了一个决定，表彰李向阳，给他颁发了勋章，而且呢就管他叫拼命三郎。李向阳之后就这外号。但是呢在底下这毛邦初、啊、也动了手脚，一方面呢他把主力的战机全搁到自己信得过的人手里，他下命令啊，那些人不敢不听。另一方面呢，把那多余的战机全调到大后方。总之啊，像李向阳这么猛的人呢，再想迎战，他找不着飞机。所以啊，李向阳之后没有第二次迎战，也就是这个原因。可咱们说呢，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中国空军呢、啊、开始恢复，现在又要正式作战。这毛邦初呢就把这个李向阳啊提成第4大队的大队长，让他呀打先锋迎击北线的日军飞机。咱们说这个李向阳呢接令之后高兴得不得了，总算呢能够再次出仗了，而且光明正大。他呢

在出击之前呢，也挺仔细，跟陈纳德呢反复进行交流。日军的飞机还有飞行员都什么状况啊？你得告诉我。陈纳德这老头呢，脾气也挺好，跟这个李向阳啊一一说明。这李向阳听了之后呢，心领神会，他呀也开始学飞虎队。这第一仗，他就打算呢轰炸湖北荆门的机场，等于先端日本人的基地。咱们说这一招呢，日本人呢是真没想到。等李向阳他们这些飞机啊都到了湖北荆门附近，那日本人一看呢还聊天，哎，这是哪儿的飞机里干活呢？哎，你看的翅膀上青天白日灰的干活，这个呀应该是直拿征服空军的干活。不可能的干活呀，直纳空军早就被咱们消灭了，怎么可能有冒出来的干活呢？那我就不清楚了。你们看看晴天白日灰的干活跟陈纳德的不一样的干活。哎，对了，他们冒出来这是要干什么的干活呢？哎呦，坏了，他们不是要轰炸的干活吧？哗，这帮日本人呢乱作一团，他们再想打电话去通知啊，晚了，中国空军这炸弹早都扔下来了，吱吱吱，嘟嘟嘟，吱吱嘟嘟。这回啊日本人是猝不及防，湖北荆门机场那机库营房包括跑道都给炸坏了，而且呢直接炸毁飞机三架。但有一点可惜呀，这仗美中不足，咱们第四大队是战斗机大队，咱那轰炸机呢现在换装美式的，飞行员呢在适应，所以这仗就没带来。要不然的话，这湖北荆门机场的所有目标咱得一块给断了。咱们说呢，李向阳他们这边啊出其不意，很好的迟滞了日本的进攻，这仗打的呀相对轻松。但是呢南边陈纳德那边啊是场硬仗，他们碰上的是老对手第25战队还有第33战队。咱们前文说过呀，陈纳德两次错肩行动玩的就是他们，给他们这飞机几乎炸成全毁。但咱们也说呢，日本当时的工业水平啊很高，这损失几十架飞机不是问题，很快呢他们就可以补充完毕。就现在又是一水的一式损，非常厉害。而咱们说日军这边呢，这俩战队啊都心里憋着劲呢，想要好好的收拾一下飞虎队。有人问了，那怎么收拾呢？这日本人呢还是老计划，先轰炸，让地面部队去呼叫支援，等飞虎队赶来呀就一锅端。所以呢1943年1月31号这日本人呢空袭衡阳。这陈纳德接报之后啊不敢怠慢，赶紧派出三员虎将德克斯希尔、鲍勃尼尔还有罗伯特斯科特，让他们仨呀带20架 P-40 前去增援。咱们说呢这是飞虎队这边的状况，日军那边呢

也同样做好了准备。负责轰炸的那些轰炸机呀，他们是诱饵，扔完炸弹就走，不多留。而主力呢，是20架伊士隼，指挥官呢，是25战队的代勇兵卫大卫。这家伙挺鬼，他呢，带队跑到8000米高空，就隐藏在云层里。咱们说呀，这代勇兵卫他很明白 P40 的招牌动作呀，太厉害，这俯冲射击一旦打着没好，所以他呢就留了一个心眼儿，跑到8000米的高度。他就认为这你美国飞虎队一般高度也就是4000米到6000米的干活，我们比你高，你呀就俯冲不了的干活。他呀还挺满意。可是呢，等飞虎队真的一来，日本人和飞虎队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咱们说飞虎队这帮人呢也加了小心，他们来的时候飞行高度也保持在8000米，这一方面呢有利于他们的招牌动作俯冲射击，这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断定日本的伊势隼在8000米高度他们也玩不转。结果呢，双方都留了心眼儿，整在8000米高度打了一个照面，这两边啊都吓了一跳。结果呢，飞虎队这边啊，那德克斯希尔就在无线电里喊：“伙计们，就跟他斗一斗，日本人在这个高度他也玩不转。”这飞虎队的人一听，得，那就拼吧。所以啊，他们是各显其能，驾着 P40 啊，跟日本人的伊势隼那就斗在一处。呜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这一打呀，还出乐子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8000米高度，空气稀薄。当时这两种飞机没戴那氧气面罩，所以飞行员的反应啊也会变慢，动不动啊就头晕。而且呢，这个高度啊对飞机的影响也大，所以双方这一场格斗啊简直就是慢动作，看着能打上，其实呢自己也变慢，总差一点。不过咱们说呀，即便在这个状况下呀，日本人的伊势隼还能有点优势。这也难怪，他设计的时候就是以轻快为准，所以呀，机动性极佳，这每个回合呀都能占点便宜，能给那 P40 几枪。但那 P40 呢，皮糙肉厚，挨了两枪啊也不要紧，仗着这个就跟伊势隼斗的是难解难分。咱们再说这飞虎队的王牌之一德克斯希尔，他呀之前试飞过伊势隼，在8000米高度迎击呀，就是他出的主意。但咱们实话实说呀，他呀也就是进行过试飞，并没有实际的格斗演习，所以这一打呀跟自己想的还真有点差距。这德克斯希尔一看呢，真有点后悔，嘿，没想到在这个高度啊我都头晕得厉害，对这帮日本小子我看影响不大呀，看来他们的训练比我们还严格。哎，早知道我们应该带几架 P43 来呀，那飞机高空性能好，有氧气面罩，
还有涡轮增压。

0: 气，这要有他们在，肯定能屠杀小日本啊！嘿，可咱们说呀，现在后悔没用，你要想带那 P43 的，得下次了，这一次怎么办呢？这德克斯希尔啊，是越打越郁闷。就这时候呢，无线电里有人说话，是斯科特的声音。
1: 哎，我说戴克斯，你那招好像不太灵，不行啊，看看我的，我不开枪了，就弄死他。
0: 这话音刚落，斯科特那飞机呜奔底下就俯冲。那德克斯希尔一看呢，他有点傻，这斯科特想干嘛呀？他俯冲谁呀？底下也没有敌机呀。咱们再说斯科特那边呢，他俯冲下去了，跟他对位的呢是日本飞行员陈四藤吉曹长。这陈四藤吉一看他这俯冲，想干什么的干活呢？哦，难道想跑？没那么容易的干活。他呀也一加油门，呜，随着这斯科特呀就俯冲下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边冲啊，他边开火。这斯科特呢，仗着 P40 结实，忽视攻击，接着往下冲。而这时候呢，日军指挥官戴永兵卫他明白了，坏了，我们要倒霉的干活。飞虎队大战一世损，这回呀、啊、是硬碰硬。可结果呢，飞行员们发现呢，在8000米高空啊，仍然咱们吃亏，这怎么办呢？这时候飞行员罗伯特斯科特灵机一动，驾着这 P40 啊，呜，他就往下俯冲。咱们说呢，和斯科特对位的是日本飞行员陈四藤吉曹长。这陈四藤吉一看，哎，这俯冲干嘛呀？哦，想逃的干活，没那么容易，我追上去干掉你的干活。所以他也驾着伊士隼呢，随着斯科特也往下俯冲，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边俯冲边开火。咱们再说斯科特呢，他呀仗着这 P40 结实抗揍，他呀忽视攻击，继续俯冲。所以这对对手啊，以极快的速度从8000米的高度直冲到4000米往下。咱们说这时候呢，日军的指挥官戴永兵卫他有点明白了，坏了，他这不是要……这时候戴永兵卫啊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对手了，赶紧跟无线电里喊亚美德。等这话喊出来呀、啊，已然来不及了。这斯科特的飞机啊，已经冲到了极限的速度。紧接着呢，这斯科特用尽平生的力气往怀里啊，这一蹬操纵杆，他这 P40 啊，当时头就翘起来了，歘，这 P40 啊，几乎是以平的方式往下落了好几米，哎，刹住了，唰，他飞走了。咱们再说那陈四藤吉呢，他一看，哎，这是干什么的干活呢？算了，他能干的，我也能干的干活。所以这陈四藤吉呀、啊，也往怀里一蹬操纵杆，哎，没想到啊，这不蹬则已，一蹬惹事儿了。怎么回事呢？就见他这架伊士隼呢，咔嚓咔嚓，两边的机翼呀、啊，当场折断。陈四藤吉那飞机主体呢，翅膀也。

折了，跟那铅笔似的，呜咚，摔在地下，当场损毁。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在二战时期呀，日本这战斗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变态的强调机动性，所以他这些飞机呀，向来比较轻，打起来呀，快马轻刀，来无影，去无踪，的确了不得。但咱们也说呀，这事儿有利必有弊，日本人特别注重机动性啊，他这防御力必然会牺牲，尤其啊是日本飞机这结构出了名的脆弱，所以啊号称机脆脆。而且呢，这伊势隼呢在机脆脆中它属于最高的机脆骨。咱们说之前呢，斯科特他们试飞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一点，几个特技动作之后啊，降落下来一看，飞机那铆钉啊已经都变形了，而且呀，这变形还不说，他把飞机上的蒙皮呀也给割破不少，飞机上也就因此出现了好多的窟窿。那斯科特呢，他看完就断定啊，这飞机的结构啊肯定不结实，如果我引诱它俯冲然后强行拉起来，这样不用我打它自己就受不了，非折了不可呀。也就因此，斯科特就往外放大话，说他呀可以不开枪就干掉伊势隼。其余的人呢，刚开始还不信，认为他吹牛，可没想到这一招是真管用。咱们说呢，斯科特玩死这第一架伊势隼呢，日军的机群当时一阵大乱，没辙呀，谁想到这么奇怪的招啊。咱们再说飞虎队这边呢，三大王牌斯科特下去了，上头还有俩，德克斯希尔还有鲍勃尼尔，这俩人也坏着呢。这一看，哎，斯科特这手还真行，咱也试试。行了，试就是。所以他们俩人呢又打了两个回合，不约而同就往下俯冲，呜呜。咱们说这日本人呢特别一根筋，您说啊，前头都已经有前车之鉴了，这美军飞机再俯冲那就别跟了，不行，这日本人呢非跟不可。于是啊，两架对位的伊势隼分别追着鲍勃尼尔还有德克斯希尔，呜呜，也俯冲下去了。咱们说那鲍勃尼尔还有这德克斯希尔啊，这俩虽然是猛将，但是呢这坏水啊一样也不少，他们呀等飞机冲到最快，往怀里一带操纵杆，呜呜，两架 P40 啊全都给拉起来了。那日本人的伊势隼呢也照做不误，呜咔嚓咔嚓，呜咔嚓咔嚓，得，翅膀全折了。这两架伊势隼呢就成了两根铅笔，呜呜，咚咚，全部坠毁。这下日本人的机群又是一阵大乱，那带队的带勇兵卫大卫一看呢，得，这一仗没法打的干活，人家不开枪啊都能把我们干掉，我们还有什么士气啊彻底干活。于是啊，剩下这些日本飞机赶紧掉头就撤了。咱们说呀，这事儿还没完。

在回去的时候，好几个日本飞行员呢，气的是精神恍惚。哎，飞虎对地，狡猾狡猾的，不开枪啊，就能干掉我们，真丢人的干活。咱们说呀，这开飞机可不能走神儿啊。结果呀，降落的时候，有俩飞行员呢，光走神儿了。结果呢，发生了事故，两架一是损呢，一毁一伤。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就说这仗飞虎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干掉了日本人四架飞机，就这么任性啊。咱们再说飞虎队这边，日本人一撤呀，他们也撤了。等到降落之后啊，大家伙高兴坏了呀，嘿呦，奥斯卡就这德行啊，嘿，吓得我不轻。可不是嘛，早知道这样，咱谁怕他呀？对对对对对，哗，大家伙说什么的都有。总之以后呢，对这一世损呢再也不怕了。而且之后呢，大家伙每次作战肯定带几架 P-43， 这玩意儿在高空可以虐掉伊士隼。另外呢，在自己纯是 P-40 的时候也不怕了，只要碰上伊士隼呢，你打我就敢跑，你追我就敢俯冲，你敢俯冲啊，我就敢拉起来，包你啊飞机变铅笔，再送你个大礼花。咱们说呀，从此之后这伊士隼呢一蹶不振，再没能威风起来。之后呢，飞虎队呀又给这伊士隼起了个绰号，叫上蹿下跳白忙活。咱们说呀，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呀，这仗又好打一些了。而且呢还有好消息，陈纳德这飞虎队啊，由于战功卓著，也奉命啊扩编为第14航空队。这回可好，陈纳德呀直接就向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上层，也就是阿诺德将军，向他们负责就行了，不用啊再跟比塞尔将军他们那儿较劲了。咱们说呢，再之后啊，鄂西会战正式开始，双方的陆军呢开始交战。所以这时候呢，双方飞机的任务啊，大部分那就是支援地面作战。这战况虽然也挺激烈，但是呢对于中美的飞行员来说呀，伊士隼那魔咒算是给破了，大家呀也没有心理压力，所以打起来呀特别的安心。咱们说呀，中美飞行员都安心了，有人难受，谁呢？当然是日本人了呀。咱们说现在呀，对于日本人来讲，这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这太平洋战场上呢，战略要地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美军攻陷，这整个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啊是岌岌可危。另外呢，海军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在视察途中啊遭遇美军的 P-38 战机拦截，被直接击毙。而且呢，就向来打得比较顺的中国战场，这鄂西会战呢也是节节不利。跟这些情报相比啊，一是损失零，这个只能忽略，要紧的事儿太多呀。而且现在还有一条

日本人呢比什么都担心。哪一条呢？咱们说呀，日本大本营啊现在得到情报，就说这美军呢已经研制成了一款超大型轰炸机，这代号呢叫做超级空中堡垒。据说呀，这飞机啊个头极大，载弹量也极大，航程啊还是超长的，大概呀得有5000公里往上。研制它的目的呢，就是想对日本本土啊进行地毯式轰炸。这日本人一算呢，这种飞机太可怕的干活，航程啊5000公里，这折合一下，作战半径得有2500公里的干活。我们现在务必得想办法把这种飞机限制在2500公里以外的干活。咱们说日本人呢，马上啊再精确的推算一下，他们就发现了，就这种超大型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呀，不太可能。这一点呢他们就放心一点了，所以啊就得寻找2500公里以内那大型的陆上机场。这一找不要紧呢，日本人发现呢太平洋战场虽然现在战况紧急，但那儿还不太着急，美军离着还远着呢。但相反呢，中国战场这2500公里以内大机场有好几个。这日本人一算，指那方面太危险的干活。虽然说我们已经占领了支那大部分的地区，但是呢即便是支那的后方重庆成都，距离我们呀也在2500公里以内的干活。从这儿起飞呀一样能炸到我们本土的干活，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呀用最后的兵力扫荡支那机场的干活。可是扫荡哪儿呢？这日本人呢赶紧在列表，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中国的东部和北部还有好些那小型机场。这日本人一算呢这倒不担心，为什么呢？就这些小机场啊是当初毛邦初修的，目标啊是执行空中游击战。这种机场呢个头小是其一，大型飞机它起降不了。再有一个呢，现在这些机场好多都是半废弃状态，去那儿也没法补给。所以日本人呢把这些机场给划了。之后呢日本人再筛，他们就发现呢中国现在有4个城市比较危险。这4个城市在哪儿呢？重庆、成都、兰州、昆明。这4个城市不仅那机场个儿大，而且呀这一个城市之中机场啊还不止一个，这个太危险的干活，我们呀得尽快扫荡，不然的话死啦死啦的干活。有人问了，这日本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哪儿呢？咱们说呀，日本人呢还是打算擒贼擒王，先拿重庆下手。而且呢这第一个目标啊就是重庆境内最大的机场梁山机场。可咱们说呀，这确定目标啊不难，你在地图上一圈这就完事儿。但是呢

0: 要说执行可有难度。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也说了呀，中国空军呢、现在已经恢复了战斗力，那飞机呢都是美国支援的 P40 P43 还有 P66， 跟日本人打起来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就现在呢，鄂西会战呢战至正酣，这中国主要的几大机场啊弦绷的都特紧，天天呢飞机起降不断，你要这时候去轰炸呀恐怕没好。咱们说日本人呢还真不信邪，连续几次试探性轰炸，果不其然都没成功。咱们说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3年6月，这时候鄂西会战已经接近了尾声，日本人呢战局不利，准备要撤退了。可咱们说呢，就在这时候，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又出了一个主意，反正我们的会战已告失败，部队即将撤退的干活，如果我们撤退，支那空军必然要轰炸我们的干货。就在这时候，支那飞机来来回回也多，而且呢会战即将结束，警惕性肯定也降低的干货。我们不如趁此机会浑水摸鱼，派飞机袭击梁山机场，肯定能打支那空军一个措手不及的干活。哟西，这样不错的干活，咱们鄂西会战虽然失败，咱们也把他梁山机场炸了的干活。我听说呀，支那古话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这么回事的干活。咱们说呢，这日本人呢想的挺美，所以呀就照这个执行。就在6月6号之后，日军从鄂西战场全线撤退。咱们说蒋介石呢果不其然给陈纳德和毛邦初下令全线出击，用空军迟滞敌人的撤退速度，争取拿到更大的战果。咱们说呀，蒋介石那是最高指挥官，他一下令那真是兵随将令草随风。陈纳德和毛邦初马上就布置，让中国空军还有美国的第14航空队，也就是前飞虎队，全线出击，分批分路轰炸敌人的交通要道，还有那溃散的军队。可咱们说呀，这么一干必然乱套。您想想，这飞机从各个机场起飞，执行的是不同的任务，这不乱可能吗？而咱们说日本人呢，他们就等这个机会呢，一看中国空军这儿乱，好，他们派了12架伊士隼，还有9架轰炸机，那是直扑梁山机场。这日本人呢对自己的计划还挺满意，我们这回生不知鬼不觉的干活，支那空军呢肯定想不到的干活。但咱们这儿也说一句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

0: 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

0: 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 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8: 文化中国行。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4: 119条标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5: 好的，全速起升。
1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4: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4: 目前从

0: 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0: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0: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

0: 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

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

0: 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在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舞，一场常态化工业品实景直播正在生产线旁有序开展。直播间没有精致布景和网红主播，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和专业的技术讲解。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创新营销模式，将工业品直播作为拓展市场的重要抓手。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专注于随车起重机、自卸车、冷藏车研发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今年五月，企业创新开启实景常态化直播，把镜头对准生产一线和成品库区，走出了一条专属于重型装备的直播新路。企业创新采用技术、生产工序人员加辅助引导主播的搭配模式，在室内直播间、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区三个场景交替开播。室内讲板材故事，树立品牌形象；车间直击生产工序，展现硬核实力；库区聚焦产品卖点，呈现服务场景。每周2、3、4下午4点，直播间准时开播，把生产线搬上屏幕，让千里之外的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云看场。自开播以来，已累计完成10场直播，平台曝光超过23000次，收集有效客户线索15条，其中已有部分线索成功转化为实质性商务洽谈，单笔潜在订单金额超过100万元。目前，企业已在抖音平台站稳脚跟，并计划向快手视频号拓展，最终实现多平台同步直播。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的探索，是我市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一个生动缩影。从线下跑业务到线上云看场，转变的不仅是营销渠道，更是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的主动求变。在我市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走出适配自身特点的线上营销新路径。
2: 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近日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优化公交 IC 卡网上营业厅小程序，新增公交实体卡充值、老年卡年审功能，实现公交业务掌上可办、足不出户。以往老年卡每年都需要到线下网点办理年审，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今通过小程序线上提交资料、后台审核、手机贴卡写卡，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全部流程。除年审业务外，小程序还开通了实体公交卡线上充值功能，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长，让市民居家即可自助完成充值业务。据了解，目前新增的2项功能仅支持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鸿蒙5.0及以上版本的华为手机暂不支持这2项服务，市民可选择原有线下渠道办理。从线下跑腿到掌上办结，改变的是服务方式，温暖的是民心。三河市绿之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表示，将持续优化智慧公交服务体系，不断细化便民服务举措，让市民日常出行更省心、更舒心。
0: 连日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对辖区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开展夏季专项巡检行动，全力保障高温雷雨天气下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为市民绿色出行充满电、不周全。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外观、充电枪卡口、指示灯及内部电器连接，利用红外测温。

0: 绝缘电阻测试仪等设备，对充电模块、线路接点和绝缘性能进行精准检测，及时消除过热、老化等潜在隐患。同时，服务队还清理充电桩周边易燃杂物，检查防雨防雷设施，确保设备恶劣天气下防护达标。队员们结合夏季特点，向车主讲解高温雷雨天充电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方法，提醒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共同维护安全充电环境。下一步，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将依托绿色希冀服务品牌，加强充电桩24小时运行监测与应急抢修，加密巡检频次，动态清零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充电设施健康上岗。近日，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联合燕京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在地共创校企产教融合成果展。本次展览以课程成果为纽带，搭建校企文化共融平台，集中展示学生在陶瓷工艺、风景写生、3D 打印、材料实验等产教融合课程中的创作成果。展品涵盖高新技术作品、非遗设计及融入三河本土元素的创新之作，实现文化传播、人才展示与商业对接三位一体目标。展览打破课堂封闭评价模式，以社会化展示倒逼教学升级，企业全程参与观展、评审与洽谈，助力院校动态调整课程，推动教育目标与产业前沿同频共振。此次活动构建起高校企业媒体公众多元协同机制，使设计教育从单一人才输出扩展为驱动地方文化与经济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三河本土文化与企业品牌双升级。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

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